接把猫引得，只要个变下导演呢，我们拉我哥阿娘就黑呀，莫我拉姑爷都哥阿过来，路白天些个，他就黑班的，阿白些些里面嘛是这，这不帮忙拉这帮人。